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啦啦。
1: 我和他们在这儿住了两三次，我躺在小柳树的洼地里休息。这儿因为临近伏尔加河，空气是湿气的，船灯看上去像是萤火虫在夜色中移动。更有富裕的乌斯隆村里店铺和住宅里窗口透出的光亮，在漆黑的河岸上形成一串串火球火网。选自我的大学
2: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3: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社会。
1: 我现在又和姥姥坐在一起了，像坐轮船来的时候一样，她每天临睡以前都来给我讲故事，讲她自己像故事一样的生活，很有意思。提到分家之类的事实，姥姥完全是以一个外人的口气说的，仿佛她离这一切十分遥远。选自《我的大学》。
2: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3: 花一落，堆积凡尘的凉薄。

0: 母亲穿着一件无声地吸动着，从她的眼睛里缓缓地流出了一大滴一大滴浑浊，无声地吸动着，从她的眼睛里缓缓地流出了一大滴一大滴浑浊的眼泪。他们母子俩又沉默地生活下去，彼此离得好像很远又好像很近。选自母亲。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母亲感受到一种她从来不曾体验过的特别空气。在娜塔莎那如同流水一般的念书声里，她想起了年轻时热闹的晚会，老是散发着酒气的年轻人的粗暴言语，以及那些人所讲的无聊的笑话。她一想起这些，一种可怜自己的痛苦感就隐隐地激动着她的心。选自《母亲》。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我们走得远远的，肩并着肩，在我们的脚下，草茎被踩折了，发出刷刷的声响。天穹的透明酒杯向大地倾泻出月亮清辉的醉人气息，多美啊！像非洲的沙漠一样，那草垛就是金字塔，选自《最温柔的那一刻》。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杂乱的句子使得我越加兴奋，也越加着急地想把它们用另外的样子排列起来，改成像歌曲一样的句子。歌曲中的字句每一个都是活的，像天上的星一样发光，选自《在人间》。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我到园子去的时候，发现果树像约定好的一样，几乎都抽出绒毛一般的绿芽，那些绒绒的绿昨夜刚从母亲的枝干挣脱出来，出面人世，每一片都像透明的绿水晶，抖颤地睁开了眼睛。选自发芽的心情，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所有时间里的事物都永远不会回来了。你的昨天过去了，它就永远变成昨天，你再也不能回到昨天了。爸爸以前和你一样小，现在再也不能回到你这么小的童年了。有一天你会长大，你也会像外祖母一样老。有一天你度过了你的所有时间，也会像外祖母永远不能回来了。选择和时间赛跑。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如果画面转换，我看见一条清澈的小溪，流过溪谷，溪边有一株横长的芦苇，一只美丽的紫蜻蜓，不知从西山的角落飞来，偏偏地降落在芦苇的最尖端。当时若有摄影机，一定会立刻留下美丽的影像，若有纸笔也好，可以写下刹那的情景。因为思绪的蜻蜓是不会久留的，它像来的时候一样翩然飞去。选自玄想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新欢，是生命的减法。在我们舍弃了世俗的追逐和欲望的捆绑，回到最单纯的欢喜，是生命里最有滋味的情境。在燥热的夏天喝一杯茶，在雪夜的风中看一盏烛火，在黄昏的晚霞里观夕阳沉落，在蝉声高唱的树林里穿行，在松子掉落的深夜想起远方的朋友，在落下的一根白发里浮出一生最爱的面容。选自《人生最美是清欢》，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我认为，心是一切温柔的起点。当我们心怀柔软的那一刻，才能斩断过去的忧愁和未来的恐惧。当我们斩断过去的忧愁和未来的恐惧，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生命也像是在走钢索或凌空飞跃，在危险中锻炼了勇气，在失败中确立了坚强。人生经历的所有挫折，都是开启智慧莲花的淤泥。选自《人生最美是清欢》，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喝淡酒的时候宜读李清照，喝甜酒时宜读柳永，喝烈酒则罢歌东坡词，其他如辛弃疾应饮高粱小口，读放翁应大口喝大曲，读李后主要用马祖老酒煮姜汁倒出咽苦味时最好。至于陶渊明、李太白则浓淡皆宜，狂饮细品皆可。选自温一壶月光下酒，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有时候你会发现，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当你找到的时候，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阳台

如何证明一位歌手可以深深刻在60、70、80、90甚至00后的脑海里，只需要通过一首歌，站在舞台前奏响起的时候，不管时隔多久，每个人再听到依然能准确跟唱。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邀请你一起来加入这首歌的大合唱。

当记录声音的工具被发明出来，有人说这就是在音乐产业投下了一颗震撼弹。欣赏音乐不一定要现场聆听，只要有留声机就可以了。但发展到现在，流媒体如此发达，好像也没有冲击到现场演出的市场。不管怎样，依然有人不顾地点限制，大老远的跑去音乐现场，花几十倍于一张专辑的钱去买一张票看真人演出。继续回到芒果音乐现场，至少现在你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来好好欣赏一次音乐现场了。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每次音乐现场就像是以音乐为名义的一次人间周游，舞台上下的人们相聚在共同的空间里，彼此温暖，相互依存，共同分享难忘的时光。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乐现场散发的能量，让原有的作品可以不同的形式持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就拿情歌来举例吧，那些描绘的有关于恋爱的期待和想象，现场变得具体和真实。芒果音乐现场，继续听歌。

听现场就是听创作人们纵横捭阖的编曲功底和游刃有余的技术流，契约于人声的堆叠层次感，空气之中持续蔓延的沉浸感，现场的听众时刻等待着被惊艳。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被惊艳呢？

我们永远都不要低估啊高手做事的姿态，要活出不一样的人生，态度和努力同样的重要。只要愿意凡事多走一步啊，不论是再普通的工作也能够拼出不平凡的人生。因为呢，向世界多走一步，世界就会向我们靠近一点。用心做好每一件事儿，我们就能够成为生活的主角，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詹姆斯·索特在《昨夜》当中啊，有过对于心爱女生的描述。他洒满阳光的光裸双腿，他的手臂，他对他的眩晕倾倒，就像站在一幅被禁的照片或者一件摄人心魄的艺术品面前。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季羡林的《心安即是归处》当中有很多戳人心的话。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对我都好，指望有欲不能有悔。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真有一个人人人都说他好，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极端圆滑的人，圆滑到琉璃球又能长只脚的程度。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2%，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2%。 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刘震云写的一句顶一万句当中说啊，人互相一有隔阂，对方便无做得对的地方。同做一件事儿，本来就是为对方考虑，对方也把你想成了另有想法。

音质好的歌手呢，其实不胜枚举，像李荣浩啊，还有林宥嘉，都是其中的翘楚。如果要用文艺青年的那种论调来形容他的声音的话，我觉得说法会很抽象。那总之你就觉得像古语当中的绕梁三日，我觉得就是听过他歌曲之后的最直观的感受吧。

张杰呢，其实对于音乐的态度是非常虔诚的，而且呢也基本不太玩跨界，就是专注于歌唱事业本身。各大音乐奖项得过很多，专辑的产量呢也是非常的高啊。可能唯一的弱点就是创作能力不足，作品的广度和深度呢也不太够。其实这就引发了之前的一个讨论啊。胡彦斌说呢，在现在的歌坛当中，如果说歌手没有创作力的话，是很难生存下去的。我个人认为这句话是有失偏颇的，因为每一个人呢在自己的事业领域当中是会有一个特定的符号，简单来讲呢就是有擅长的或者是不擅长的。所以说呢，当专注在某一个领域当中，能够纵深的在空间时间还有作品的影响度当中来经营得很好的话，我觉得就是本身的一种成功，对不对？

0: 陆先生呢，这个组合非常的有趣，因为乐队呢是来自于很多高学时的一些学霸。我们都知道，钻研学术的时候呢，需要很刻苦的精神，这种精神和态度在音乐当中是不是适用呢？学术和音乐呢，在我们看来都是非常严谨的事情，尤其是在乐队当中所扮演的各个角色，表现出了一个音符或者是一个节奏，所以呢，它也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不能够慢，也不能够快，不需要那么出彩，可是又不能够落空。所以说，如果这样来想的话，是不是也有一种相近的程度？学术不敢说，应该来说学习的过程和体现的效果都差不多吧。
1: 送你捧冬日的黄昏，当你在南半球想起我，

我们究竟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其实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不同的答案，对不对？三毛在《雨季不再来》当中就讲到说，做一个真诚的人，不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在有限的时空里过无限广大的日子。所以说，小小的我可以活成大大的世界，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我们来看到一个测试，他对14000多名的参试者做了一个研究，大脑比较大的人啊，在认知的测试当中获得的成绩是略高于大脑比较小的人，而且呢，两者在智商方面的差距是2%。不过呢，我们要说明一个特点啊，那就是努力当然比这种天生的优势更加的重要，因为其他的因素要占比达到98%，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也是照着镜子看了一看我天生具有那2%优势的大头，哎，我也就放心了。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时间如果调回到1999年，智能手机还没有出现，那个时候呢，20岁的周杰伦还在餐厅里弹琴，18岁的林俊杰小试牛刀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记得》，但是呢，找不到发行的渠道。那个时候，陈奕迅出道不过4年，仍然是在基层苦苦的挣扎。还有一位新人，他只有16岁，在上海音乐节的新人歌手大赛当中拿了亚军。那一年呢，堪称史上最严厉的评审老师陈珊妮评价这位说，他就是那个唱片公司万中选一、可遇而不可求、独一无二的人。这个男孩叫做胡彦斌。

当幸福来敲门，其中有一句台词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他说你要尽全力来保护你的梦想，那些嘲笑你梦想的人，他们必定会失败，他们想把你变得和他们一样，我坚信只要我心中有梦想，我就会与众不同，你也是。这部电影呢，真的是威尔史密斯演过特别能打动我的一部作品，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找来看一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方大同早期的三张专辑呢并没有特别红，除了第三张作品未来得到了业界的力捧之外呢，前两张专辑都是没有太受到市场的肯定。后来呢让他大红大紫的成月和克拉斯克可以说呢是早期专辑的一个延续，只是他们呢更加的迎合市场，所以说呢彻底的走红。而成月也可以说是方大同所有的专辑当中呢最接地气的一张，浓浓的那种中文流行音乐的感觉是扑面而来， R&B 的曲风也是非常的轻快晴朗而明亮，甚至还有一点青涩的味道在里边。
1: 如果

如果你非常喜欢长痘的话，可能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要戒掉甜食。其实呢，甜食会更容易让我们长痘痘。那么痘痘也叫做痤疮，有证据是显示啊，高血糖复合饮食会加剧痤疮。糖类在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之后呢，会促进皮脂的产生，吃甜食越多，皮脂腺的分泌就会越旺盛，进而会诱发或者是加重痤疮。所以说呢，长痘痘的人要少吃甜食。

如果各位平日在生活当中非常喜欢步行的话，那要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习惯。每天只要能够确保走4400步，就可能显著的降低早亡的风险。来自于美国的研究呢，对17000多名平均年龄72岁的老年妇女进行了平均为期4年的追踪调查。对比分析发现呢，与每天步行少于2700步的人相比较，每天啊多走4400步的人呢，4年内死亡风险是降低了41%。随着行走步数的增加呢，早亡风险呢也是继续呈下降的趋势。当运动量达到每天7500步之后呢，这个风险基本处于平稳的状态。需要提醒的是，老年朋友啊，在进行步行的过程当中呢，要循序渐进，不要刻意的一下子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步数。切记，就是不要过量运动。

0: 养狗这件事儿要特别的有耐心，可是呢你碰到了一些不太懂事的小可爱的时候怎么处理呢？朋友家养了一只哈士奇，拆家拆的那叫一个严重，谁喊都喊不住，唯独呢见了我他就是夹着尾巴跑。因为啊他小的时候刚抱回来，我看这个小家伙太可爱了，我就对着他的耳朵呢一咬了一小口，估计是给咬疼了，然后就夹着尾巴叫了好久给跑掉了。后来我这个朋友啊就说我们家狗听话多了。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我在你朋友圈里面找了好多你的这个照片，打印好之后呢贴在我们家的家具上面，你别说还特别的管用，我们家这哈士奇再也没拆过家了。
1: 当全鸟也都飞了，我在荒漠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004年的时候呢，张杰参加了《我心我秀》，并且在决赛的舞台当中呢，他看到了偶像张学友。据说王宝强第一次见到刘德华的时候呢，双膝都在打软，但张杰呢也是闹出了一个笑话。当时张学友看到张杰的时候说：“哎，张杰你好。”然后呢，张杰就特别的激动说：“张学友你好。”然后虽然说非常的淳朴吧，但是也是让现场的气氛变得有点尴尬。不过很多年之后呢，他终于如愿以偿，出版了自己当时人生当中的第一张专辑，名字就叫做《第一张》。

0: 们要说到陈奕迅的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2000年左右的时候呢，大家都在听磁带，周杰伦在那一年推出了同名的专辑，像心情龙卷风就是在这张专辑当中，好像也是预示着属于他的时代马上就要来临了。那一年王菲推出了专辑预言，小王叔你喜欢不如我喜欢等等，同时在华星唱片呢，正有一位歌手忙着来转向英皇，他就是陈奕迅。而且呢，媒体也是拼命的爆料说，王杰、谢霆锋、郑伊健还有陈奕迅，到底谁会是一哥呢？所以说当时呢，陈奕迅在香港的影响力也是逐步的形成当中，同时他在内地的名声还没有那么响亮，可是他的大热之作《K 歌之王》的粤语版就是在那一年所推出的。
1: 共你干杯再举住，突然间相看莞尔。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过，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阿信也是一位创作者，写了很多歌词，比如说多遥远，多想念，多纠结，多无法描写疼痛和疯癫，你都看不见。也许放弃掉一些，活得更轻松，我却不再是我。我不愿一生晒太阳追风，咸鱼也要有梦。还有我们那么甜，那么美，那么香。

0: 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选自《新妇画》，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关于职业女性，苏青说过这样的话：我自己看看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这是至理名言，多回味几遍方才觉得其中的苍凉。选自童言无忌。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2: 风小

0: 常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的才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驶着的电车，平行的，匀静的，声响的河流汩汩流入下意识里去。选自《公寓生活记趣》。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人类天生的

0: 爱管闲事，为什么我们不向彼此的私生活里偷偷的看一眼呢？既然被看者没有多大损失，而看的人显然得到了片刻的愉悦，凡事牵涉到快乐的收受上，就犯不着斤斤计较了。较量些什么呢？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选自《公寓生活记趣》。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出了向塘，街上行人稀少，如同大清早上。这一带都是淡黄的粉墙，因为潮湿的缘故发了黑。沿街种着小洋梧桐，一树的黄叶子就像迎春花，正开得烂漫。一棵棵小黄树映着墨灰的墙，格外的鲜艳。选自《留情》。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应有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选自李煜《虞美人》，前人赞李煜的词是血泪之歌，词人通过自然的永恒和人世的沧桑的强烈对比，把蕴蓄于胸中的悲愁悔恨曲折有致地倾泻出来，凝成最后的千古绝唱。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相对于读来说，写是没什么好说的，写是前行，是抵达内心密处的伤痛，是朋友说的黑夜里最黑的花，只是以品味而不是以说的。读是看人闹，听人说，听了看了总有些看法说法。选自人生的中途，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当时他觉得自己带走了这条街的很多东西，木房子、老树、秋风、春雨、老人、水鬼、疯子，但在时间的侵蚀下，很多东西都变成了抽象的名字、数字。他的记忆里甚至没有一棵桂花树，这对一个在桂花路上长大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不知是桂花树太普通，还是桂花路上的桂花树太多的缘故。选自《风雨》
1: 美文周末卖家美文精选。

0: 我一直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另一些人设想成花园，也有的人设想成宫殿。我身处90万册各种语言的书籍中，我发现我几乎只能看清封面和书籍。选自七页。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晨七点钟的城市，并没有失去夜晚使它产生的老宅的气氛。街道像是长门厅，广场像是院落。在他放眼四望的几秒钟之前，我记起了街道的角落、商店的招牌、这个质朴的城市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差别。在早晨的黄色光线下，往事的回忆纷至沓来。选自《南方》。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

0: 管你爱不爱，你的美总是时间赏赐的奇迹。你身上的幸福犹如新叶上的春天，我什么也不是，只是这样渴望在黄昏中消解。你身上的美妙犹如剑锋上的寒光，选自星期六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0: 是在今夜。
1: 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我给你贫穷的街道，绝望的日落，破败郊区的月亮。我给你一个久久的望着孤月的人的悲哀，选自英文诗两首。
2: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人的这一生当中总会有一些特殊的旅行，我更愿意把它叫做命运之旅。长久以来呢，我也是一直坚持认为旅行与读书不一样。如果是一本书，你可以反复阅读，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可以多次体会到那种邂逅的感觉。但影响人生的旅行，一生可能真的只有一次吧。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嗯，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在旅途当中每天扔掉旧衣服的感觉是有些爽快的，比如说一件 T 恤衫，一双袜子，尽管没有多大分量，但每次都会让我觉得说自己轻盈了几分，所以各位也可以来尝试一下。但反过来说，这也许说明如果不在旅途当中就不容易把东西扔掉，或许这大概也是旅行的作用吧。我是拜拜，这是来听歌。
1: 干，只要勇敢，让绝望变希望。

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虽说不至于辗转难眠，但经常有难产。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中，跳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事倍功半的经历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捷径，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0: 我做了个决定。从哪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哪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我下定了决心。
1: 有时候想想我们的人生，关于房子这件事情，好像我们自己就像寄居蟹那样生活着，从一所房子到另一所房子。一旦我们离开了别人为我们造的，我们紧紧借住的墙，就会变得非常脆弱了。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我们来回忆一下蔡健雅出道的时候是什么路线。吉他流行创作女歌手，不过她的风格并不是民谣，受英式 guitar pop 影响更大，所以不在狭小的小清新范畴之内。后来签到了环球唱片，虽然说她也有创作，但是唱其他人的歌也不少。严格来说，大厂牌时期的她并不算纯正的创作歌手。环球时期走吉他流行的路子，有一点伍佰的影子，歌曲风格呢有点太流行了，当然也可能是制作团队的关系了，所以

万家灯火国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潮。

0: 我们总会说旧爱还是最美，那一定是你我的回忆里有很多青涩的不被现实沾染的东西，它或许是一个人、一首歌、一本书、一场旅行、一个充满遗憾的记忆等等。好在从今天开始，每天24小时，每分每秒每时每刻，你都可以通过这个频点的声音在阳光下晾晒回忆。这里有歌，所以我需要你的情怀和对生活的大声歌唱，调大你的音量，一起来唱。
1: 让天地

其实，在旅行中的漫游和很多时候对于细节的聚精会神之间是有一些微妙的联系的。比如说，如果没有在旅行当中漫无目的的闲适，在陌生的地方，好像一团空气般的毫无牵挂，也就不会激起你对一座雕像、一朵烛光、一处荒芜海滩漫无目的却能够全心投入的兴趣。它们就像命运一般，越过了千山万水，砰的落到你的眼中，然后落入到你的心里。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张栋梁从出道到签约厂牌发行专辑，继而主演偶像剧，变身微笑王子，成为从网络歌手到流行艺人转变的成功案例。可惜啊，他的唱功的确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论是唱腔还是作品的曲风都单调的可怕。虽然努力想成为熟男，但不温不火，毫无特色，也让他的再一次转型噱头大于实

自己的路，让别人跟着走。生活的路不通的时候，学会去拐弯。人生百年呢，也就是在弹指之间，潮起潮落，那也就便是一天了。能拯救人生的，从来都不是空想，而是踏踏实实的努力。正是努力要你拥有舒展的生活，宽阔的路，是努力要你得到喜欢的人，并和喜欢的人一起过上喜欢的生活。

周笔畅唱歌的时候是饱含着真诚的感情的，细腻的表达让技巧隐于无形，拥有自然的感染力以及出色的乐感，这些都为周笔畅的歌带来了独特的笔式光彩。

生活其实不缺精彩，只是有时候呢，我们的眼睛会盯着乌云不放，在内心当中去磨练光明，在自己的信念里活出希望，好好的活着才是人生最重要的意义。

顺子是一位有着东方脸孔却唱着西方灵魂的女歌手，生在北京，受母亲熏陶，从小学习古典钢琴，却在国外长大，深受国外音乐的影响，能够将许多原生态的音乐与西方流行的 R&B、Jazz、Hip Hop、Soul、Funk 以及 Dance 融合在一起，形成她独特的风格。从事音乐创作多年的历程当中，不断探索的顺子开创了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细腻的情感流露，自然倾诉，极具画面感的创作特质，充分彰显出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

徐飞的唱功客观来说确实不算出彩，发声的稳定性、断字、尾音，很多细节都处理的有一些瑕疵，但他诠释了对一个歌手来说，音色比唱功更重要。没有浮夸的唱功，但能打动人，就是许飞最厉害的武器。

每一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忍受孤独和寂寞，不抱怨，不诉苦，以后说起时，连自己都能被感动。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出道的时候，唱片公司把王若琳是包装成台湾地区的诺拉琼斯，中国的小野丽莎。久而久之，她的定位只是一个重新演绎各种经典金曲的古董留声机。很多人误认为她有一颗老灵魂，这其实是王若琳自己非常抗拒的。有一次，当王若琳在一场音乐节上开心蹦跳地唱完专辑中的几首歌之后，台下有人喊起迷宫迷宫，王若琳直言不逊地说了一句，那是我最讨厌的歌，然后头也不回地退场了。

想着去年今年，发现一眨眼又一年，时间越来越不够用，越来越不值钱。我老妹说今天明天后天都是 weekend， 快收屏的年代还有什么值得纪念？是谁的罪过？敏感的人都特别脆弱，但生活对你 bluff 总是轻易让你退缩。可开心最重要不是吗？干嘛纠结对错？美梦都可以变成现实，不只留在被窝。别叹着气，让麻烦看好戏。我爽在每分每秒每个当下，记得算个屁。人生短短几十载，有多少值得生的气？坏情绪是个圈，别中了他的计。就算口袋里只剩最后一支烟，就算今天是世界末日来临前一天，我还是毫不犹豫站在信念这一边，像等着科比绝杀一样。

最近搬了新的家，放了新的花，房子不算新但很大，正好换掉了沙发。北京的夏天很热，一个人搬家的确不容易，外面的夕阳粉色，一切

看起来是那么的中意。我一点点把空的房间添上你喜欢的东西，一直在等，在等你回来的冬季。哦对了，就在你离开的那天，我们的猫也跟着走丢了。我很幸运把它找了回来，但却找不着你了。

痴痴我不告，连红绸才高桥，高桥。

子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刘本义。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农历的5月15，星期一。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同来关注身边人和身边事。为规范城市市容秩序，消除流动摊贩占道经营及食品安全隐患，近日墨奇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专项整治研讨会，针对校园周边、商超密集区、主干道等重点区域存在的流动摊贩乱象进行梳理，深入剖析占道经营、食品卫生不达标、整治后易反弹等治理难点。会后，执法人员逐一对重点区域流动摊贩进行排查，现场宣讲《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规，对未办理健康证、未履行备案手续的摊主责令限期整改，并同步建立管理台账。此次行动坚持疏堵结合、柔性执法，既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与群众饮食健康，也兼顾摊贩经营需求。下一步，两部门将持续错峰巡查，优化便民疏导点位，推动城市管理与民生烟火气统筹兼顾。为切实压实企业交通安全主体责任，有效防范化解风电行业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根治厂区作业、物料运输、员工通勤各类交通隐患，筑牢安全生产和群众出行安全双防线，近日墨奇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深入国华太平川风电厂，开展针对性常态化交通安全专项宣传活动，以精准宣教护航新能源企业安全生产高质量发展，结合风电行业独特的交通出行和作业特点，宣传民辅警精准施策靶向宣讲，摒弃通用化宣传模式，聚焦企业运输、作业、通勤三大出行场景，开展全方位安全教育。民辅警通过以案说法、视频警示、现场讲解、互动答疑、发放宣传手册等多种形式开展宣讲，紧扣风电行业安全痛点难点，精准覆盖企业全员，有效提升了风电企业从业人员的交通安全意识

法治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进一步夯实了企业交通安全主体责任。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来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以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国铁集团消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在黄岩岛西湖内首次发现珊瑚礁蓝洞。近日，全国林业行业首个全链条闭环式林产工业项目“林业剩余物可持续综合利用示范项目”在内蒙古森工集团土里河森工公司启动。25号，中国足协发布通知，中国足协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11人制足球赛事，自7月1号起执行新规则，包括捂嘴球员、领红牌等。近日，内蒙古首支专业水球队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正式组建，填补了全区水球竞技项目的空白，为青少年体育发展注入澎湃动能。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人民日报》的报道：35岁一定要开始控糖。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研究显示，20至24岁男性糖尿病患病率已从1.99%涨至7.42%，40岁以下群体糖尿病发病率激增3倍。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绝非危言耸听。这既是对年轻化趋势的应对，更是基于科学证据的健康预警。30岁以后，我们的肌肉量每年会少1%。要知道，肌肉是帮助身体消化葡萄糖的小能手，肌肉少了，处理血糖的本事就慢慢变弱。到了35岁，胰腺里负责分泌胰岛素的小工厂老化速度还会加快，胰岛素分泌的少了，效率低了，血糖就更容易升高。更要注意的是，35岁左右如果血糖偏高，还会留下坏记忆。就算后来把血糖控制好了，之前高血糖对血管造成的损伤也会一直悄悄发展。研究发现，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医生发现，早期把血糖控好，身体会留下好记忆，就算后来偶尔血糖有点波动，之前打下的好基础还能一直帮着降低并发症风险。反过来，要是早期不管血糖，等后来再想补救，之前的坏影响就很难彻底扭转了，相当于一步错，步步难。以上就是今天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相信时间的力量，循序渐进，稳扎稳打，厚积薄发，那些走过的路定会以惊艳的答案回应你长久的坚持。新的一天，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嗯，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健康有关的啊，就跟大家盘点一下那些我们经常听到的关于健康的谣言有哪些，跟大家来避避坑。
2: 嗯，是的。
1: 哎，除了我跟丹丹之外呢，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小雨，欢迎小雨。
3: 大家好，我是小雨。
1: 嗯，关于健康的谣言，
2: 哎，我先考你们两个一个吧。
1: 嗯，好，
2: 就是这个你们觉得是真是假哈，就不一定都是谣言哦，就是跟生活跟我们的身体相关的，就是人的眼睛会逐渐远视，也就是所谓的老花眼，所以近视眼儿，就是我们那本来是个近视眼，老了眼睛会好。嗯，就是有很多人说你看他戴眼镜，那他以后可能就得老花的概率就会小，或者他就老了之后，
1: 哎，
2: 他眼睛
1: 就
2: 好了，
1: 就是互相补足了。
2: 对，
1: 哎，互补了，这个也是谣言。
3: 虽然是谣言，但因为我戴眼镜，我希望
2: 还是真的，真的，因为这个我听了很多次，就是人家就说你戴眼镜以后就不会老花眼，就有这一说，但其实不是的哈。就人老了之后，这个眼球的睫状肌调节能力就会下降，导致看近看不清楚，我们就俗称的这种老花眼，这是一种非常必然的生理现象。那近视眼，它确实有可能我们这种老花的症状会晚一些，
1: 嗯，
2: 但是症状明显后，近视眼甚至还需要看远一副眼镜，就再得看近一副眼镜，
1: 就是，
2: 那两个眼镜叠加着来，
1: 你得戴两副眼镜。就是当你看近处的时候，你要戴一个老花镜，
3: 嗯，
1: 然后当你看远处的时候，你需要戴一个近视镜，就更麻烦了。
2: 对，哎，所以这个，哎，
1: 所以说这是假的啊。嗯，就是不要说啊，我为了防止老花眼，我把自己去弄近视了，这个千万不要。
2: 嗯，
1: 啊，
2: 对，
1: 眼睛还是要啊适当的去进行好好的呵护，好好的保护的。
2: 是的，我发现我们越在乎什么啊，嗯，就关于什么的这个谣言它就越多。
1: 没错。
2: 嗯，然后还有关于，再说一个关于眼睛的，就是也是，其实大家现在对于眼睛的关注，就对于小朋友眼睛的关注会特别多哈。就是我们大家在小的时候会看不清，对不对？
1: 嗯。
2: 但是我妈妈那会儿就跟我说，你不能戴眼镜。
1: 哎，
2: 你不要戴，你一戴上这个眼镜你就摘不了了。
1: 就是你只要不戴，你就不会去再近视了。
2: 对，就是说你坚持不戴眼镜，近视可能就会得到改善。
1: 没错，
2: 就是你不要那么早的就把眼镜戴上。

0: 这确实是我小的时候听我妈说过的一句话，而且有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1: 是，
2: 对，
1: 但这个真的是谣言。
0: 嗯、对，这也是谣言。
1: 为什么呢？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当你近视的时候，你看远处东西你看不清，你看不清之后呢，你的眼睛就会想使劲的看。当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眼睛会更容易疲劳，反而会加剧你的近视。就本来你可能是100度，比如说你经常眯着看或者是使劲看，时间久了，你这个长到300度这个过程会特别快，就一周可能会这个可能有点着急了，就是说你会在短时间内增加度数，所以说这是一个谣言。所以说如果发现自己近视了，尽量尽快去这个佩戴近视镜。
0: 对，但是呢给大家提个醒，我们去这个去做矫正视力或者配镜的时候，一定要去专业的医院。
1: 没错，
0: 尤其是小朋友，他会有更专业更科学的手段来确定你的度数，你应该戴什么样类型的眼镜。
1: 是的、
2: 是，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大人这么想其实也没有问题。为什么呢？
1: 因为怕孩子，
0: 因为你老不戴你可能就适应那个模糊的状态了、就是因为以前我是近视眼，我600多度，然后后面其实我也适应了，就是反正就是模糊嘛，
2: 是这样。
0: 对，但是它并不代表你的近视状况得到改善了，所以想要不近视，想要你的近视度数不发展，就是去配正确的度数的眼镜。
1: 然后除了佩戴正确度数眼镜之外呢，还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比如说这控制一下看电子产品的时间，在看书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这个合适的距离，
0: 是，
1: 然后在过度用眼之后来看一看远处，适当放松一下才会好。
0: 对，然后最后一个关于眼睛的，再问你们二位哈，防蓝光眼镜到底有没有用？
1: 这个
2: 应该没有什么用，
1: 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心理上的作用。
0: 哦，来，我们听众也说一说吧，就是大家市面上能见的什么，我们就买，有时候电脑上也会有什么防蓝光屏、带防蓝光眼镜，尤其是小朋友的防蓝光的东西。真贵呀、
1: 特别多、
0: 一
1: 个眼镜好几百。
0: 对，它到底有没有用呢？大家也来猜一猜哈，
1: 是，
0: 看到底有没有用。
1: 这个其实我之前还真用过，就是防蓝光的这个镜子，比如说有时候会剪视频啊，或者有工作的时候看电脑会比较多。就我自己的个人直观感受啊，我觉得戴上之后我的眼睛看久了还是会累，
2: 更累了
1: 啊、还是会酸，没有说更累，就是还是会这个眼睛不舒服，眼睛会酸、眼睛会干会涩。所以说这个是不是谣言呢？
0: 对啊，有朋友说没用啊、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它有用啊、但是呢它没有你们想的那么有用。
1: 没错，
0: 为什么？因为蓝光伤害眼底有一个前提条件，叫什么？叫高强度接触。就这个高强度接触，就是我们日常接触到的蓝光，包括使用电子屏幕接触到的蓝光，是不会对眼睛造成明显的损害的。所谓的高强度是一定是某个特定工种或者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它跟生活是无关的，所以它基本上没有用处。
1: 所以说就我们说的，比如说看电脑屏幕，看手机屏幕，这些蓝光啊真的是微乎其微的。
0: 对，
1: 就是说，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抛开剂量谈伤害啊，都是什么什么什么，是吧？
0: 对，所以
1: 就是这样的。
0: 所以有些朋友就配了这个防蓝光眼镜，就开始大肆的玩手机、
1: 只要戴上眼睛就不会受伤了。
0: 对，
1: 这是一个误区。
0: 是，
1: 就刚刚我说亲身经历，我戴上那眼镜，我看久了我还是会酸，还
0: 是
1: 会涩。
0: 真的，就好多就是有朋友跟我说过，说我戴上这个眼镜之后，我就觉得我眼睛不累了。那真的是你的心理作用啊，那这假的。保护眼睛呢，最重要的是减少近距离和高强度的用眼。如果因为用了防蓝光的产品就开始放肆的玩手机，那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对吧？
1: 这个罗卡说的，我一直用防蓝光眼镜，心理作用非常明显，我觉得非常有用啊、但是这个我们说的就是防蓝光眼镜呢，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个蓝光对眼睛的伤害。但是我们说的，什么情况下这个蓝光才会极大的伤害眼睛呢？是非常高强度的，密切接触才会对你的眼睛造成伤害。所以说就是我们说这个蓝光眼镜多多少少它确实是能够防蓝光的。但是呢它究竟有多少的作用，这个我们需要来谈一谈啊。
0: 对，
1: 不能说你戴上，我们说的就是你不能戴上这个防蓝光眼镜就一直开始玩手机，觉得哎我就没事了，
2: 我有防护了
1: 啊，就会放肆的去进行使用，这个还是一个误区。
0: 对啊，我们来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吧。就有一些是我们确实也问过了一些专家，也有一些是我们确实查过了资料，是可以来跟大家解答的哈。
1: 没错
0: 啊，8115说了，我觉得吧，这个菠菜不能和豆腐一起吃可能是谣言。是不是谣言呢？
1: 这个确实是
0: 谣
1: 言。为什么说这个大家总说这个菠菜跟豆腐不能一起吃呢？因为有时候会说菠菜跟豆腐一起吃会增大这个得结石的概率啊。为什么？

0: 先吃出别的病。
1: 没错，所以说这是一个误区吧。
2: 哎，其实我们能看到好多，就是人家说是什么跟什么是不可以同时，什么是和什么，就基本上这种大家能看到的都不太对，或者是它是需要达到很大的剂量。就我那天看了哪一个说你得吃一吨，可能能达到你说的那个效果，但其实一般大家都吃一个、半个，它真的不会有什么很明显的让你觉得身体有不舒服的这样的情况哈。小雨还准备了什么吗？或者你知道的，跟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吗？
0: 就刚才咱们就着咱们刚才说到这个饮食吧，这个我家里边还真有一个我父母贴的一个表，就一个大的一张图
2: 啊，
0: 各种食物不能结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图。其实真的很多情况，就像你说的，它是要达到一种极端的状况下才能形成说这个中毒啊，说形成一些特定有害的，真的
2: 你吃一麻袋
0: 对，真的是这样。然后你还听说过一种说法没有？就是说咱们人体是什么酸性碱性，
2: 对对对对，
1: 酸碱体质
0: 啊，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谣言。直接跟大家说，就是科学上没有这种说人体是酸性跟碱性这么一种说法的，这个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而且其实我们人体的就是自身它的调节能力是很强的，一些什么说偏酸性的食物和碱性的食物其实对身体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就像你说一定得达到什么样的极端环境才能形成，那太难了。
1: 没错，所以说刚刚说的也是一个这个酸碱体质的一个问题哈、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小谣言吧。
0: 对，可能也是有的时候商家为了一些说法来炒出这种概念，
2: 他就是为了卖自己的产品。所以就你看这市面上很多五花八门的谣言都是为了让他的这个产品有更好的销售渠道啊，让大家更信这个。就包括我们说什么白云豆也好啊，或者是什么就吃了能怎么怎么样的这些什么补剂什么美白丸什么的，
1: 酵素啊，
2: 大家都不要信啊，都不要信，真的是，就你这个钱花了白花。
1: 它有的时候只是一个心理作用。
2: 对，而且其实我们上期节目吧也跟大家说过，就是你喝什么减肥药，你就踏踏实实去运动，少吃多运动，比什么都强。就像刚我们刚有位朋友说的，我这每天夜里吃零食，成功长两斤，马无夜草不肥。所以你要想减肥啊，或者想怎么样的啊，或者就跟吃上啊，确实是有关系。但是你不要信那些保健类的产品。就包括也有朋友在问哈，就是什么柿子和海鲜到底能不能一起吃？就是也是归根到底，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一类话题里面，
1: 就是你别过量。
2: 对，
1: 就基本上是没问题的。比如说你就吃了一个小海鲜，然后你马上又吃了一口柿子，你说它会有对你身体有多大的伤害吗？一定是不会的。
2: 对，
1: 是吧？除非你说我吃了一筐柿子，又吃了一大锅海鲜啊，那可能就会身体就你就单论这俩东西，你吃那么多，多多少也会拉肚子。
2: 是啊、但是有一样东西它确实是不能一起的、就是也不是谣言，就是这阿司匹林和喝酒、就是你吃了消炎药、
1: 和酒类，
2: 这确实是不行的。
1: 对，而且这个是有很大的后果的。
0: 药物的阿司匹林它已经提纯了，它本身就已经足够纯了，然后再加上酒精的作用、那肯定
2: 对，就是它确实是会对你胃黏膜呀、肝脏啊什么都是
1: 造
2: 成损害的，就是严重的可能会有胃出血啊、什么严重的肝肾功能损害都是有的、而且刚有一位朋友看在直播间里面说是饮酒不好，这是个谣言。不，这不是谣言，饮酒确实不好、但是呢就是你少量的、可以啊，朋友们聚会
1: 适当的，
2: 但一定不要多喝。
1: 没错，
2: 一两小杯还是可以的、
1: 而且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喝完酒千万别开车。
2: 是的，
1: 遵守交通规则。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健康有关的啊，就跟大家盘点一下那些我们经常听到的关于健康的谣言有哪些，跟大家来避避坑。
2: 是的。
1: 就说到喝酒啊，还有一个谣言就是说，有的时候说这我睡眠不太好，说睡眠不太好，我睡前小酌几杯能够让我睡得更好，啊，这个你们觉得是不是谣言呢？
2: 一定是谣言，因为我喝完更兴奋。
1: 对，就是这样的，就这其实是谣言，就是说这都是那些想喝酒酒蒙子啊，就是馋酒虫编出来的。说我睡前就小酌一杯，我睡得更好，这个其实是谣言。为什么呢？就是酒精你喝进去之后，就酒类它富含酒精，你喝进去之后，它多多少少会刺激你。就会让你更兴奋，心跳也会更快，然后这个脑子也会更兴奋。就刚我们说的，什么时候能让你立马就睡呢？你喝特别多，就真喝懵了啊！你倒头就站都站不住了，那可以，但是
2: 喝到不省人事，
1: 对，那会对你的身体造成更多的伤害，比如说你的胃也会难受啊，你会想吐等等等等，反而会让你休息不好。就所以说别骗自己。
2: 对，
1: 啊，
2: 哎，我再问一条关于食物的吧，就我们就再不说食物的了哈，就这条食物的还想考考你们两个，是真是假？就是这个，我便秘的时候吃香蕉到底有没有用？就大部分人都说吃香蕉的时候，它确实是能缓解这个问题的。
1: 是吗？
2: 是吗？
3: 我认为有用。
2: 你认为有用？
3: 认为有用。
2: 小蕉呢？
1: 我也觉得多多少少是有点用，心理作用吧。因为你看香蕉的这个本身的质地啊，它是这种很这个软糯的啊，然后比较就是这个，因为你捣碎之后嘛，它的汁液也是这种滑滑的感觉，感觉上是会啊有这种通便的效果的。
2: 对，我们也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就是我们便秘吃香蕉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是这么做的啊。
3: 还有一个就一块说了吧，还有人很多说这个蜂蜜水，也是润肠，咱们就一块说了吧。
2: 好，我们这两个答案都是有没有用的啊，大家来猜一猜它到底靠不靠谱。就简单来说哈，它不靠谱。就是这个便秘吃香蕉反而会加重你的病情。对，因为香蕉的膳食纤维其实不多，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想解决便秘的问题呢，是多吃点
1: 膳
2: 食
1: 纤
2: 维，什么青菜呀，粗粮啊，就它是有用的。对，但是呢，香蕉里面的膳食纤维很少，同时它含有一种叫做鞣酸的成分，还会起到不好的作用。就你能看到黏黏的东西，其实这个东西，所以与其吃香蕉，你倒不如多喝点水。
1: 哎，没错，其实刚刚一样，这个说柿子跟海鲜能一起吃吗？这个柿子里面含的也都是这种鞣酸的一种这个物质。
2: 对，
1: 哎，所以说其实是不能够很好的通便的。
2: 对，
1: 有的时候为什么就像我刚刚说的，你感觉上它可以，哎，但其实不是特别好。
2: 对，就是大家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很严重，建议去医院啊。如果平时可能不是很严重，多吃点蔬菜，就是高纤维的。什么叫高纤维的？你吃起来就嘴里面，我妈妈就总说怎么觉得嘴里面吃来扎乎乎的，
1: 扎乎乎的。
2: 对，就什么芹菜呀，
1: 哎，
2: 然后这种东西它确实是有用的啊。
1: 没错，
2: 就可能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
1: 好，那刚刚说的小雨说的这个喝这种蜂蜜水究竟能不能通便呢？啊，也跟大家来解个答吧。
3: 它是大家也说这个蜂蜜水它也有一定的作用，因为它本身就是水嘛。但是蜂蜜水的作用其实有的时候被大家就是过于神化了，觉得它就是效果
1: 放大
3: 啊，对，放大了啊，对，你想，而且它一样里面还有蜂糖啊、果糖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大作用啊。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多喝水，多喝水。还有又说到了一个，就是每天咱们说这个
1: 八杯水
3: ，对，其实这个好像也没有太大的科学依据，
2: 就喝就行了。
3: 对，
1: 就是多多少少好，就是给你一个量，你去让你多喝水。我觉得这个多喝水一定是没有问题的，一定是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啊。但是说你就喝多少会有好处，别过量。
2: 对，而且有那种不要一上来就吨吨吨吨吨吨一顿猛灌，说也不太行，喝的水中毒了。
1: 那接下来我再说一个跟喝相关的吧。刚刚说了这个晚上喝酒会助眠啊，还有一个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就是说睡前喝一杯牛奶会睡得更香，会睡得更好 啊，这个你觉得是不是谣言吗？
3: 我试过，
1: 嗯，怎么样呢？
3: 你来说吧。
1: 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我们听友也可以来跟我们来一起互动一下，就到究竟有没有助眠的效果？
2: 对，我个人觉得睡前啥也别吃啊，就是因为你这不要让自己的肠胃造成任何的负担。这我个人觉得啊，所以我睡前基本上不吃东西的。
1: 其实呢，这个不是完全否定的啊，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在牛奶当中呢，确实是有利于一些预防失眠的成分，比如说这钙啊、维生素 B6 啊，它能转换成一种酪氨酸啊，能够让你更好的入眠。但是啊，就一杯牛奶的量是不够的。就是说，还是我们说的，你
2: 还得吨是吧？
1: 你得剂量，你知道吧？就是你得特别特别多，它才可能有助于你的睡眠。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是一杯牛奶啊，有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心理作用。刚刚我们说的喝牛奶助眠，你得比如说大量的之后转换成大量的这钙啊、维生素 B6 啊，转换成这种酪氨酸，才会有助于助眠。但是你喝的太多之后，你胃里感觉有这种异物感。你又睡不着了。
2: 就算不说异物感，你喝那么多牛奶，你不想上厕所吗？
1: 对，就是你，比如你躺在那
2: 儿，一会儿一趟，不是更不容易助眠了？
1: 你躺在那儿，你感觉你胃里就是那种翻江倒海的感觉，你更睡不着了。
3: 受害者坐在这里，
1: 哎，是吧？哎，所以说
2: 早听我们节目好了，是吧？
1: 没错啊，这个，但是呢，很多朋友说这个，比如说睡前我喝一个温热的牛奶，哎，更容易睡着了啊。其实这个更多的是可能这种温热的流质食物，它对这种身体。会就是会有这种舒缓效果，你就放松了，你就去睡就更好的睡眠了。
2: 嗯，对。哎，我们来说几个跟生活相关的吧。哎，我也问问你们两个哈，就是一个就是我想问问你们，就是所谓的这个手机插着充电，就是在晚上的时候，不是好多人就是放到床头吗？然后插着充电，这个手机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个大脑产生辐射？就有人说不行。
1: 对，就是好多好多跟这个谣言也都是说，就是你晚上睡觉。充着电，别放在枕头边啊，就会给你辐射特别大，
2: 对，
1: 那就会让你失眠。这个其实啊，也是一种这个谣言，我觉得
2: 是的。
1: 就像我们说的，跟刚刚说这个防蓝光眼镜是一样的，就这个辐射量，
3: 对
1: 啊，它几乎就是不会对你的身体有影响。我们说你要说对你的身体有多大影响，这东西，这可能

0: 它就得炸了啊，它的这个辐射量它就得特别特别大了，哎，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谣言吧，我觉得。
1: 对，然后就有朋友说了，说那这样我放脚边充行不行？现在没辐射了，但我们还是不提倡大家晚上插着充电器睡觉，是因为会有安全隐患。
0: 是的，就比如说这个手机充电一直过热，它会产生起火啊，等等等等，它是会有这样的安全隐患的。
1: 是的，
0: 啊，之前比如说还有我家里的朋友说这个，用这种吹风机。啊，你说吹头发，它就离这么近，它会有辐射。
2: 嗯，
0: 啊，你想，它是一个道理。
1: 对，
0: 啊，
1: WiFi 关了有辐射啊，没有那么多辐射啊，这生活中没有那么多辐射。来，再问你们两个一个，这个也是我的母亲以前告诉过我的，这不是我母亲一个人，我觉得我母亲代表了很大一部分的群体哈，都是这么认为的。就是站着吃饭会导致胃下垂。
2: 嗯，
1: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说法没有？
2: 这个我真没听过。
1: 对，就有我身边确实有朋友认为是这样的，就是尤其是我就是吃完饭了之后就坐一会儿
2: 啊。
1: 别那个什么，就是要不然就胃会下垂，
2: 嗯，
1: 假的啊，不是是假的，
0: 嗯，对，嗯，这个胃不会下垂，但是如果你吃完饭之后立马运动，会引发其他的一些疾病，
1: 阑尾炎，
0: 阑尾炎呀，啊，等等等等这些啊，
1: 对，
0: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吃饱了东西之后别立马运动，稍微让它消化消化，顺顺食儿啊，
1: 嗯，
0: 这个舒缓那些运动之后再来做一些啊，比如相对来说剧烈的运动，会对你的身体啊是没有那么多的应激反应的。
1: 对，还有一些就是女性朋友怕胖嘛，就有人说你吃完饭了之后你不要立刻坐着或者躺着，否则那个脂肪就会堆积在你的
0: 腹部，
1: 假的啊，也是假的，你躺着也没事儿，
0: 是
1: 什么也没事儿，它堆积的原因不是因为你吃了这顿饭，
0: 是因为你
1: 吃太多
0: 饭，热量过高了。
1: 因为躺的时间太多了，不是这一会儿躺着的啊，所以这也是一个谣言。然后最后一个呢，我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我们经常就是女性朋友可能会经常遇到谣言，就是你们我不知道有没有见过，就是很多女生用完那种爽肤水之后，她会疯狂的拍脸，就啪啪啪啪啪拍，因为有人说那样的会
0: 更好
1: 吸收
0: 啊，
1: 这个也是假的啊，不要那么使劲儿，脸你拍它还拍肿，
0: 对，反而会这个拍红了，
1: 你就轻轻揉一揉，它其实一样的效果
0: 啊，但是其实就是。按摩之后加速它的吸收，其实是一样的，就没必要拍那么使劲儿，
1: 对，
0: 啊，
1: 就你哪怕不按摩，其实它也能吸收，
0: 没错，
1: 所以大家对自己温柔一点，不要那么的狠啊，对吧？
0: 是，
1: 嗯，
0: 哎，
1: 那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了好多好多，我觉得在生活中确实是经常听到的话，
0: 嗯，
1: 但它都是假的。
0: 对，但是刚刚有一位听友，我觉得说的挺好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其实是一种心理暗示啊，这个就是让大家都相信啊，就起作用了，其实是挺好的。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做这期节目呢，是为了让大家啊，辟一些谣啊，
1: 嗯，
0: 别说我为了怎么怎么样而去避免做一些什么什么事情，或者避免少吃一些什么什么事情，
1: 嗯，
0: 啊。但其实刚刚说，比如说睡前喝一杯这个热牛奶啊，刚说了，就温热的东西它是有助于你的身心放松的，更好睡觉，
2: 嗯，
0: 而且还能补钙啊，这还能对你的身体好，其实是没什么坏处。但是你别说，就我就为了怎么怎么，为了让自己睡好，蹲喝特别多牛奶，其实这个是没必要的。
2: 极端的，
0: 对对对，是，
1: 嗯，对，
0: 啊，就还是那句话啊，抛开剂量谈伤害啊，都是这个不好的东西，
1: 是
0: 吧？是，
1: 再一个呢，就是大家肯定家里面都会有一个什么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哈，基本上都会有这么一个群，
0: 嗯，
1: 然后有一些父母可能会在里面发一些我们都知道那是谣言的，但是大家都在转发，
0: 嗯，
1: 如果无伤大雅的话，我们就看过就算了，
0: 是。
1: 但如果真的是伤害到了身体或者是一些方法的话，我知道跟父母的沟通可能不是那么的顺畅，
0: 没错，
1: 但我们可以用魔法打败魔法，
0: 哎，
1: 用父母能接受的那种不转不是什么啊的方法告诉他们这确实是假的，
0: 是的，
1: 啊，同时大家也要提升自己的认知，
0: 没错，
1: 你要知道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谣言，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0: 嗯，
1: 是为了他卖更多的东西，
0: 对，以讹传讹，
1: 对啊，
0: 就传出来的
1: 是，
0: 嗯，
1: 怎么分辨谣言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如果有一些话说的过于绝对而且非常的危言耸听，那一定不是真的，
0: 没错，
1: 对吧？
0: 哎，
1: 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分辨方式，
0: 是的，所以说杜绝谣言，
1: 嗯，
0: 从每个人做起，嗯，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0: 是的，
1: 嗯，
0: 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有一个美好的生活，
1: 是的，
0: 啊，
1: 嗯，那今天就这样了，
0: 嗯，我
1: 们明天再见吧，
0: 明天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氷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一则新闻呢，一则消息，这是有关于安全辅助驾驶的一则消息。我们都知道，在此前的比亚迪已经正式宣布了为他们旗下所有的安全辅助驾驶来兜底。华为乾坤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官方正式发布公告，华为乾坤智驾 ADS Max 高阶功能，这智能包将从7月1号起调整价格，其中一次性购买的建议售价优惠取消，由32000元恢复至标准价36000元，实际涨价幅度是4000元。公告还表示，用户购买时享有高阶功能的补贴，由各车企自行来发布，最终支付金额以实际成交为准。也就是说，对用户来说，最终的价格还取决于车企的功能包的补贴。而据官方的消息呢，这非官方的消息啊，有可能华为的乾坤 ADS 也会采取类似于比亚迪的安全辅助驾驶兜底的政策，但是目前没有正式的发布。在调价之前，华为乾坤 ADS 高阶功能包标准价是36000元，华为做了很长时间的限时优惠，把36000元官方降到了32000。一般情况下，合作车企都会再给20000元的购车补贴。两项叠加，华为乾坤 ADS 的高阶功能到手价差不多是12000元。如果按照目前现行的价格变动啊，华为乾坤 ADS 高阶功能在车企补贴之后，可能会在15000元左右。为什么会涨价呢？但主要还是成本的上升啊。在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常规的芯片合约价格环比涨了90%到95%左右，所以没办法，成本高居不下，那么也只能够通过涨价来转嫁到用户身上了。不过不管怎么样，还是那句话啊，目前因为安全辅助驾驶本身级别只到了 L2 级，你再怎么样，即使有部分的车企兜底，如果出了安全事故，车主还是第一责任人。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在今年各大自主品牌的九系旗舰车型为核心的国产高端新能源军团强势突围奠定了基础，彻底分割了30万以上的豪华车市场，甚至直接冲击了天津港的平行进口豪车产业，让深耕多年的进口豪车生意近乎崩盘，市场格局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反转。我先来说说这平行进口啊，回溯过去的20年，国内的高端豪华消费市场长期被海外进口车型牢牢把控着。天津港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平行进口豪车集散中心，承担了国内半数以上进口豪华车货源的流通，是无数车商眼里的暴利沃土。我没错，你没听错，我用的就是这个词，暴利沃土。巅峰时期行业的红利肉眼可见，你像丰田的普拉多、兰德酷路泽、奔驰大 G、 法拉利等等热门车型常年是一车难求，经销商普遍加价数万元甚至几十万元来倒卖，一批次大批量的走货便能够轻松地斩获百万利润。港口堆场新车到短短数日就会被全款订走，车商抢配额，然后呢，车主们排队订车是行业的常态。而进口豪车赛道呢，几乎不存在任何竞争压力，仅凭海外车标就能够持续的收割国内的高端消费群体，是公认的高收益稳定赛道。但是，曾经人声鼎沸、豪车云集的天津港，如今早已不复往日的盛景。行业数据直观印证了相关的 实情。2017年平行进口迎来销量的巅峰，全年吞吐量高达13万辆。反观2026年，行业预估全年的销量仅仅是只有10000余台，整体的销量暴跌90%。曾经密密麻麻停满各类顶级豪车的展厅、露天堆场，如今大半车位是空置的，销售人员大幅缩减，不少经营10余年的老牌进口车行关门转让，往日喧嚣的场景不复存在，只剩下冷清空旷的场地，进口豪车赛道衰退，其实目前来看已成定局了。这是为什么呢？当然跟消费的习惯有一定关系，但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国产旗舰车型真的已经开始上位了。小七在给我留言说，哎，浩东你好，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我父亲的威马 E5， 我天哪，威马 E5 啊，这已经是退市的品牌了。他说低速行驶方向盘很轻，方向盘容易晃动，但是开高速的时候方向盘却非常僵硬，像卡住，就像卡滞一样，要很用力才能够转动，这什么问题呢？需要检查哪方面？大概费用多少？首先费用是多少，我这个不敢给您估啊，因为要根据零配件的价格，现在威马的零配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我也不清楚。好，低速过轻晃动，高速僵硬卡顿，这是随速助力有异常啊。如果说一定要找问题的原点呢，一般是来自于 EPS 的电子助力转向系统的信号失真，或者是转向管柱它有机械性的卡滞，需要优先排查车速传感器还有扭矩传感器的数据流。那如果说转向管柱的这个机械卡滞呢，那就是排除机械方面的部件问题了，可能是物理损坏。继续刚刚的话题，最近这一两年啊，天津港的平行进口车业务可谓是不叫腰斩，那简直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人声鼎沸、豪车云集的天津港，如今已经不复往日的盛景。平行进口车的溃败，只是进口豪华车整体遇冷的缩影。2026年4月份，全国整车进口数据显示，当月进口车进口量同比下滑33%，各大传统豪华品牌销量全线失守。你像奥迪啊、沃尔沃啊，前四个月国内的终端销量是跌幅突破了50%，保时捷的跌幅也达到了46%。曾经那种什么按车标买单、加价提车、一车难求的盛况，彻底成为了历史。造成车市风向彻底逆转的核心变量，就是国产九系高端旗舰车型的集体爆发。你像近两年的理想 L9、 问界 M9 率先撕开了40万级高端市场的缺口，随后极客 9X、 领克900、 腾势 N9 等多款定位旗舰的九系车接连上市，形成了完整的国产高端产品矩阵。这类车呢，补全了传统豪华车的短板，全域高阶安全辅助驾驶、超大尺寸的智能座舱、空气悬架、大容量的增程双电机

0: 动力方案，还有全屋级的车载舒适配置等等等等。无论是驾乘质感、智能体验、车内空间，全面对标甚至超越百万级的进口豪车，这真不是一句口号。体验方面，就品牌溢价相比而言，这些车才是实实在在的，直接打破了 BBA 保时捷长期垄断高端市场的壁垒。简单来说一句话，大家现在消费心态越来越明白了，如果说有些特殊场景需要品牌溢价给你撑门面的，这部分人还是有在的，继续买你的高端豪华。但是作为普通用户来说，咱们的国产九系四五十万的价格已经完全足够你享受到近百万级的体验了。可以说目前属于中国自主品牌的高端汽车时代其实已经正式到来了，这是一件让我们觉得很骄傲的事情。以往呢，自主品牌车型低价低质的形象从来就没有这个所谓的标签从来就没有被撕开过。但是这些旗舰的九系车型上市之后，大家都感受到，哎，我花更低的价格其实能够享受到更多的体验呢，而且自主品牌的服务以及配置给的是满满的，也挺让人放心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2: 哎呀，这车也不叫什么新不新车啊，这是悠悠给我留言说，新款的帕萨特 PHEV 能买不？性价比怎么样？是这样，就是这种老的德系的、老的欧系的这种 P2 布局的插电式混动车呢，现在来看是太过于落后了。抱歉啊，怪我直言。这种油是油、电是电，然后保持了机械变速箱的这种混动形式，早该在两三年之前就被淘汰了。可能车企呢也是为了双积分，也为了这样的一款车的存在，而没有做其他方面的升级和改进吧。花最少的成本，丰富自己的产品线，就这么个心理考虑的。这车型呢，我不建议你购买啊，它的名字我都不想说第二遍了。我不是故意去黑它，只不过它这种技术确实，什么叫做 P2 式布局啊？现在的插电式的混动车呢，本身销量方面就已经被纯电车覆盖了大批次了，已经销量不济了，已经销量开始腰斩了。而且即使现在的主流的插电式混动车都是那种串变连电路的机电耦合方式，就是没有了机械的变速箱，没有那什么双离合 AT。它是一个加速器、减速器，让车辆呢更加平顺，然后呢故障率也会更低。但是这车啊，你刚刚说到的那个某萨特，它还保留了双离合的机械变速箱，就机电耦合的方式其实是比较简单的，故障率也稍微会高一点点，我不建议你购买啊。然后文彦山再给我留言说，想问一下购买新车沃尔沃的 XC70 出厂日期为2025年12月，有什么建议？我唯一的建议就是优惠给你多少，给的够不够，有没有诚意，这肯定是属于库存车的范畴之内了，半年以上嘛。而且电车的库存车呢，它有没有停摆在那里的时候，隔一段时间帮你循环充电，这是很重要的。如果半年就一直停在那，也没管你的电池的健康度，也没有帮你去进行过循环充电，那你拿到手的这个电池的健康度啊，可能会不是特别理想。当然了，如果说给到你美丽的价格，就没有不香的车，只有不香的价格。咱们还是要遵循这个原理啊，价格够优惠，给你的优惠幅度够大，当然是可以买的。但是注意了，我刚刚说到的问题，电池啊，如果说同样的一台车，油车和电车，同样的库存的周期，油车我推荐的指数将会更大一些。无非你拿到油车的这种库存车，就顶多做一个常规的保养，换一个机油嘛，对不对？但是电车呢，你情况不知道啊，你半年如果长期停放在那，从来就没有给你的电池进行过循环的充放电，那你电池的这个健康度啊，以及它的寿命啊，将肯定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这不是简简单单像油车那样换个机油就 OK 的啊。我觉得吧，其实越往后走，这种库存车将会越来越多，特别是合资品牌的燃油车企啊，大家尽量去在原有，就是你要去买库存车，首先你要了解一个情况，目前阶段经销商如果说非库存的情况之下，对外的报价优惠到底是多少，您在此基础之上无限往上去加去谈，因为是这种传统的 4S 店嘛，它有谈判的余地。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假如说一款定价20万区间的车型，现在目前的行情市场价呢是优惠5万，好，库存的时间超过了半年，怎么跟他去谈呢？现在优惠5万，这是经销商对外的报价，您直接跟他说优惠8万行不行？也许不会一口价马上答应你，但是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谈，毕竟你想想你是有成本的，库存的时间过长了，那么你拿到手之后，第一做的事情就是要机油机滤的更换，机油机滤的更换呢，一下子就下去了将近大几百，1000块，是吧？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蒋先生，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想请你评估一下这个。

0: 二手车。
1: 可以，没问题。
0: 奥迪 Q 三。
1: 嗯。
0: 2017款的，然后是那个2.0T 的。
1: 哎呦，还是2.0T 的。
0: 对，白色。
1: 啊。
0: 风扇型，然后是。应该它是那个原厂就改装的那个18寸的那个轮毂的。
1: 嗯。
0: 车子开的里程数比较少。
1: 多少公里？
0: 女士用车。
1: 啊，多少公里？
0: 47000公里。
1: 2017年的车才47000公里。
0: 对，
1: 哦，这确实挺少的。2.0T 的车型啊，这是算是在 Q3 当中很少见的，因为现在的动力的早就换了，已经没有那种高功率的版本了。您当时2017年买的具体那个版本的名字叫什么还记得吗？是夸炒全14驱的风尚是吗？
0: 不是夸炒
1: 啊，
0: 是2驱的风尚。
1: 2驱风尚啊。
0: 对。
1: 好，35的 TFSI 的风尚对不对？
0: 对，35 TFSI。
1: 当时的指导价可不便宜啊，31万多。我很好奇，当时给你买车的时候有优惠吗？优惠了多少？
0: 当时应该办下来的话，应该大概的话就是所有的这个费用加起来应该26、27万吧。
1: 嗯，26、27还是有一定幅度的优惠的啊。
0: 对，
1: 好，我先告诉你啊，目前奥迪 Q3 的行情是什么样子，在报价是多少呢？优惠之后来到了15、16万的样子。
0: 嗯，
1: 这是它的价格啊，所以你要做好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目前2017款的车型，即使你的公里数比较少，我顶多给你加分加多少？加个2-3千。OK， 你的这车呢，在二手车市场标价能够标到多少？能够标到6万以上，但是也仅仅是6万1、6万2左右。收车价呢，这车上不了5万。
0: 哦，现在这么便宜了。
1: 是的，你想想，新车才优惠之后才多少钱，售价方面就已经基本上已经来到了15、16万了，再加上这个年份摆在这里，不管你的公里数多少，
0: 这两年这个行情垮的太多了啊。
1: 那是按照每个月10%的行情来垮的，而不是这2年按照月来垮的。
0: 原来因为我有一个同事的话，他一个那个 1.4T 的，
1: 嗯，
0: 然后应该是2年前卖的吧，那个时候他里程数啊很多，
1: 嗯，
0: 还卖了98000，
1: 那跟2年前完全不能比了。
0: 因为我们这个车里程数确实很少，开
1: 的
0: 很少，
1: 非常不划算，所以您自己再掂量掂量。
0: 属于很精品的车，
1: 不管怎样精品，但是行情摆在这里，它升不了值。
0: 是的，也就是说，收车价的话也就在5万块钱的样子了。
1: 5万以内。
0: 哦，
1: 不可能上5万的。
0: 好的，
1: 行，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0: 没有了。
1: 好，
0: 谢谢，
1: 感谢参与，再见。没办法呀，这个是跟着新车的行情来走的。你看，众多燃油品牌、合资品牌都已经开始大幅度的优惠降价、一口价了。你可想而知嘛，我二手车市场难道这个就算是年份很近的车，我能跟你的新车的售价平齐吗？那谁买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